这个娱乐保障元气，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保障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机头前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快乐！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等完依安的节目安排，咱听会喜欢。定位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嘛是赶快卡一支。定位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节目开始，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0: 这是民本你在帮我我前行。
1: 听众朋友，首先这部是阮吉宝强，咱们都在安排。这是男性的科乱啊，这是啊啊男性科乱费玉清唱的啦。继续过来安排一夜情。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哎，今晚又是来到中昼的时间啊，顶礼拜吼，咱台北北部这边家呢，中昼过了后啊，卖讲中昼过了后，但是啊呢，下早时啊，就来落一个雨啊，啊，中昼过了后到下晡，嘛搁在落雨吼。因为啊，即马就是咱这台湾这个位置啦，哦，在寒天的时阵，哈、哦，吹咱的东北风，主要是东北风，哈、哦，啊，所以呢，都是东北季风啊，咱点来听东北季风。啊，那热天啊，吼、哦，热天呢是吹西南风，哦，是吹西南风，所以有西南气流、西南季风、西南季风，哦啊，即阵啊咧，哎，即马都热天啊，袂了啊啦吼。啊，因为即阵啊吼，西南季风哦，较强，所以讲咱台湾的西南边哦，西南部咧都哎直接落雨，亲像拜顶礼拜、拜五、拜六啦吼，讲咱咧南部遐，咱台湾南部遐吼，受到热带性的低气压。TD24号的影响哈、哦、啊，所以呢，一直落大雨啦啊。高雄吼、哦，甚至讲阁出现哦，一天都超过500毫米，惊人的雨量吼，那、哦、500毫米一天呢，这比莫拉克所落的吼、哦，莫拉克台风所落的雨量阁较侪还要多。莫拉克伊安那无记唔着，就是小林村迄摆的洪灾，啊，迄摆洪灾因为雨。伤济啊啦，吼、哦！小林村顶面迄片山崩落，将规个小林村哦，都砍去啊！哎呀，内底有咪带偌济人，都安尼砍起哩啊啦，吼、哦！啊，这呢，在咱哦台湾附近啊，台湾哦是一个海岛啦，在太平洋这边啦，吼、哦！在东太平洋啊，在太平洋这边啊，四面拢是海，尤其是东边哦，是太平洋啊，世界上大、地球上大的海哈 啊， 啊，所以咱拢直接会受到这个海洋啊诶气候诶影响吼、哦，啊有一个哦 TD24， 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哈，一、哦、个形成啊在咱台湾附近，在我们台湾附近啊哦，最近诶都跟咱人家讲诶清明大雨。在咱台湾这搭家啊啊，在附近啊，附近而已啦。所以讲吼、哦，咱都受到这个低气压，这低气压还未变作风台呢，吼、哦，受到这个低气压的影响，咱就先落雨，先落雨啦，哦，家己依然哦，就开始第一拜六礼拜都落就大，哦，拜六礼拜哦，北部跟那算雨变较少啦，哦，嗯，所以讲今仔日吼，这哦。这个机器啊，向北刷叮当，就带来大雨哦。按来嘉义哦，按那中部才过来呀哦，啊，个华联台东、中南部哦，华联台东赶快爱注意哦，有明显的落雨的情形啊。嗯，雨势哦，那要可以较细的，可能都爱到拜三，但是拜三还是要注意哦。迄、那个风台叫做沙。德尔，迄、那个洪灾原本咱预测啊，伊安尼行，伊咧啊乖乖行，伊是按吼，诶，沖縄话迄个方向去，但是呢，即马气象数吼，啊个全世界卫星哦，即些国家卫星主要看看，迄、那个洪灾跟咱比低，低一个块向南哦，跟咱呢斜落来咁款吼。嗯，所以呢，咱大概注意，有可能这个风台吼、哦，拜五、拜四、拜五都上挖进咱台湾，甚至啊，无排除呢，按咱这个台湾北部吼、哦，台湾海峡、台湾北部家啊，通过咱北部这边啊，一个要让风台来，带咱影响啊。啊，当然，伊安够看到吼、哦，新闻在写讲，有可能放台风假。哈哈风雨真大，出国是真危险啦！伊安怎样啦？吼、哦、啊，该啊应该要放台风假嘛？爱放台风假啊！亲像今仔日吼，台南高雄。

从冰冻哦，在上礼拜上下暗，市民都出来哦，因为地方政府就讲哦，休困停班停课一天，因为大家哦大风雨。大风雨啦，哦，啊，即马呢，即、这个西南风、西南气流哦，低气压向北起来，咱都爱注意的所在哦，嘉义以南，目前伊的速度是来到嘉义呀，嘉义呀啦，哦，哦，即、这个哦，讲互人讨厌的是即、这个沙德尔台风啦，哦，即敢若第十三号一款，伊这是真正是一个风台，那、啊、沙德尔啦，嗯。因为他会摔下来呢，真正是有点昏气啊！哦，啊，咱特别注意啊，反正这阵啊，吼，这个风雨较大，莫去山区哦，不要去山区啦！哦，啊，这个参像哦，咱呢下港哦，高雄、屏东、台南，搁起来嘉义哦，嘉义啊，哦，嘛是开始在落雨啊，搁换顶面，搁换。佮向顶面起哩啊，起来吼、哦，就来到北部啊，嗯，啊，佮加上顶面迄个沙德尔哦，所以呢，今年咱当然是无欠雨，无欠雨哦，啊，这雨佮可能雨水佮介济啦，啊，虽然世界其实吼，毛真济所在是欠雨的呢，参像吼，讲迄巴拿马运河啦，哦，中南美洲迄巴拿马运河啊，讲水无够，迄、那个运河呢，水无够，所以吼、哦，无法度互船啊行。这嘛真奇怪，啊，搁有看到吼、哦，这个水书哦，水书啊，迄敢那少女风还是什么风吼、哦，迄个什么大山冰河，吼、哦、冰河啊，因为天气烧热，冰河融化，吼、哦，迄三十几年前失踪的登山队员哦，诶，尸体造出来，因为呢本来哦，伊就是去爬山，得爬一种。冰山冰河啦齁、哦、啊可能发生意外比那冰雪砍的啊即嘛冰河融化冰齁齁那管川的冰都融起来融到剩什么呢剩一点点的冰整个山齁、哦、都造出来啊啊看到了当然是无草啊齁、哦、因为几十年啊都和那冰山齁、哦、在砍的啊都转石头啊嘛，有诶款呢，疫情啊，遇难者吼、哦，诶，尸体呢出来啊，这个都不是很好的事情啦吼、哦。这种是不要是讲气候变迁哦，地球的气候变迁呢、啊，伤过大哦，太可怕了。

0: 这首歌就是杨静唱的歌《雅莲花》。
1: 哎，这顶两天啊，吼，在新闻啊有在讲吼，咱前总统陈水扁总统也早嫁诶，哦，陈小姐啊，哦，讲收到两个，哎，这个史努比诶布偶，好开心哦，史努比也嘛是足介意诶，史努比哦，是一个卡通内底诶主角之一，是一只吼。白色的啊，无声音的狗狗，吼、哦，伊个卡通哦，伊在内底呢，拢不会汪汪汪啊！啊，伊个主人啊，跟他是啊，史努比的主人哦，查理布朗，很可爱哦。啊，伊个卡通哦，一安诶，就介意的史努比吼、哦，这个卡通啊，史努比是一只狗啊啦哦，啊，史努比这个卡通，伊就是用。米格鲁这种狗啊来做吼 model 啊，米格鲁哦啊，就是啊，这个史努比的原型啦吼、哦，所以你看到史努比，你来对焦看麦啊，又长长的耳朵，啊，耳啊长长的哦，啊，无讲介大只，但是吼、哦，这史努比啊，伊是白色的，啊，米格鲁因看到米格鲁拢是咖啡色甲乌色的啊，哦，嗯。那是讲啊，有诶白色的米格鲁啊，安尼应该就甲史努比非常非常像啊啦。米格鲁哦，这种

这种狗啊呢，就是吼、哦、史努比的原型啊。这种狗啊是较细型的猎犬吼，偏啊足拉的哦，活动力嘛足强的，而且呢，一个足活泼的，足比较。人类哦，亲近哦，就是讲，就甲人啊，就亲，就是个会哈啦，吼、哦、啊，非常受欢迎的宠物犬，但是嘛，常常互人提来做吼、哦、实验的对象。米格鲁啊，体重哦，差不多10到15公斤左右啊，有诶较细只，吼、哦，较细只，佫无遮尔重，吼、哦，真好摸啦，吼、哦、啊。体型的它适中哦，你摸起来个啊个袂讲摸无缓哈啊这个第一实验室内底呢好饲好刷叮当啊，空间嘛袂真大哈啊，伊天性就是足温柔的哈，足一个足乖的啦，对咱人类哈、哦、有啊高度的信任感，啊个足听话哦。就听话啊！啊，面对着实验呢，实验的操作吼，较袂反抗，啊嘛较无攻击性啊。伊安就饲过狗啊，所以伊安知影吼，有诶攻击性的狗啊，很可怕哦。嘿你嘿夹落去吼，喙齿夹落去是啊，夹咧害哦，嘿伤口拢真深啊。米格鲁伊就较无攻击性啦，哦，啊米格鲁吼是咧全世界医学还是有力研究哦，选择咧狗啊诶品种第一名啊。啊，这主要的原因就是呀，就是讲伊这攻击性较低，啊，搁有啊，上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哦，伊的血统哦较稳定哦，啊，这个生理差异较小，就是讲每一只狗啊吼之间的伊的这个差别无讲介大啦，伊的基因吼、哦、较稳定啦哦，所以呢要来做实验呢，讲比较较准确。啊，但是吼、哦，真正就嘛是爱戴哦，感谢感恩啦、啊，因为因受迄药物诶这个实验诶辛苦哦，啊，搁有呢手术诶辛苦痛苦痛苦痛啊痛疼啊，为人类啊提出真济贡献啊，所以哦，那是讲哦，真正那是吼、哦、要认养，咱应该在因好好在照顾，好好在疼惜哈。啊，在美国吼、哦，美国呢有这个哈佛大学，美国哈佛大学遗传科学博士啊哈、哦，麦特沃克哈，伊、哦、呢跟伊的这个生技新创公司啊。透过着基因的技术，哈，已经培养出吼，互人卖啊过敏的米格鲁诶新的品种。啊，伊这个这个米格鲁哦，伊用基因啊，基因诶这个技术啊，基因编辑的技术啊，啊，都诶培养出吼，卖互咱人类过敏的这个蛋白质。所以呢，啊，真的是啊，去摸到迄狗啊吼，都袂个拍卡像流鼻水、目睭痒啊，吼、哦，袂皮肤痒啊，真侪人哦，就是啊，接触到吼狗啊，过敏啊，是因为哦，对啊，狗啊诶某一种诶这蛋白质吼、哦，会过敏啊。啊，起码这个美国哈佛大学遗传科学博士诶，已经吼、哦。都已经呢，透过着基因诶，这技术吼、哦，培养出吼、哦，这袂互人过敏的米格鲁啊，这个啊技术叫做基因编辑啦，啊嘛叫做基因剪刀啊，吼、哦，就是讲依照着人类的需求啊，去修改着动物的基因啊、哦，这个优生学、哦。小可同款吼，都是在咱身躯吼，都足侪基因嘛吼。哎呀，去基因每一种的基因哦，负责的功能无同款啦。啊，咱人类哦，都是啊，在这个基因内底在做吼调整啊，做调整啊，啊来吼适应着咱人类所需要啦哦。这个哈、哦，这个技术哦啊。上早哈、哦，运用呢，哈、哦，是法国的微生物学家艾曼纽尔夏本提尔，啊，个美国的。

生物化学家珍妮佛道纳哈，这两位科学家呢，上早提出了基因修改哈，就是基因剪刀这个理论，这个技术，哎，因两个人嘛，得2020年哦，得到诺贝尔化学奖哈，这基因哦。基因的技术啦，即嘛运用啊，得生殖哈、哦，生殖技术啊，哈、哦，生殖医学哈、哦，啊，哦，未来是不是人类买单用到这个技术呢？这是有可能的啦，啊、哦，这但是吼、哦，咱一切拢是向好的方向去想啊，啊，那是对啊，这个为人类啊，哦，得这个。牺牲奉献的这些动物呢，来爱大伊敬礼，爱大感恩感谢。啊，那么希望讲以后吼，看会当个选择迄种比较这个就是讲较低等生物吼、哦、来做实验，低等生物吼、哦，譬如讲单细胞动物啊，佮都是讲这个低等生物都是要较咩讲，就是细胞。哦，分化哦，较简单的啦，啊，低等生物来做实验。

这是陈一龙唱的《红顶马头》。陈一龙，听众朋友们，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哦，参像在抽干那油啊，听众朋友都知影讲袂歹啦，因为咱介绍足侪年啊，拢是即个牌子哦，经过几啊届的即个油的风暴啊，咱拢安全。所以呢，伊安相信讲哦，咱这油呢，应该是啊，经得起考验啊。啊，咱这油是啊，意大利原装进口。意大利原装进口的哦，啊，规个玻璃杆啊，哦，嘛是意大利遐做的，都、就是在当地做好，哦，甲海运入来的，唔是大烫转来才分装，嘛唔是诶，大烫入来到遮，搁改良，搁制作，唔是，就是呢，在意大利遐，哦，人迄款诶老脏诶，老脏诶，做干呐油诶制作。哦，来直接哦，礼拜的礼拜哦，啊，咱这是六罐，每一罐都1000CC，六罐2900块，一罐是580块，啊，那五罐哦，一罐580块哦，五罐就2900块，啊，咱五罐送一罐哦，多啊六罐，装一个箱啊，哦，安尼较好装嘛，较安全哦，啊，就算是五罐送一罐啦。2900块，你若去来详细个来算一下，一罐甲400几块哦，400几块啦。伫外口哦，你去量贩店呐、啊、吼，还是去啊这超市啊，啊这臭干那油哦，拢介贵啊，无俗啦，无俗。啊，咱这吼都1000CC啊，1000CC。另外咱阿个有哦，葵花油。啊，咱嘛是选定吼，意大利啊，同一间公司进口的啦，吼、哦。啊，这葵花油吼、哦，咱选定的啊，是啊，管温专用的葵花籽。所以讲，你若要煮物件用这就好诶，哦，未起油烟，哦，较未起油烟啊，未甘油啦，哦，这葵花油哦，一罐750CC，八罐1980块。1980块，葵花油都是大大粒诶，嘿，大大。大大粒的迄种果子哦，全油哦，葵花油，这葵花籽，葵花籽啊，全的啦哦。2307的办公室一安的服务电话，那是有需要，甲咱来联络。感谢你，2307 2855，2307 2855。

这是柯兰芬所唱的歌《送出旁》，有听到船的声音，也有听到海角的声音啊。那种比如我们现在大家都是呢，这个下早时啊，有上班上课的人是足赶紧的啦。啊，那无上班，无上课退休的人的是隐隐啊嘛，这个较晚起床。啊，下早时啊，但真侪人都是两片的这个吐司，吐司，台语就是讲小胖，两片小胖哦，啊，就解决啦啦，啊，紧紧啦哦。啊，这个因为讲哦，两片小胖啊，吃落也袂枵。吼、哦，安尼就好啊。那么，这果酱抹一下，哈、哦，果酱抹一下啊。安尼呢，胃药就好啊。啊，唔讲吼，人诶啊，这个新陈代谢科的医生啦，好、哦，内分泌科的医生啦，哦，啊，佮肥胖专科啊、哦，肥胖症专科的医生呢，因都吼在讲啊，因吼有家己亲自来实验，因讲吼，那是早顿啊，敢那食两片诶小胖。哦，白色的白血胖啊，哦，这真容易血糖，真容易就升高，哦，血糖真容易升高哦，比食饭啊，血糖更加容易升高，因为哦，这血胖啊，吼、哦，啊，佮有其他的胖类嘛，同款啊，这拢算是哦米粉做的，啊，即卖米粉吼、哦、是咧高度经济加工的米粉，迄、哦、叫做加工淀粉，这麦啊。小麦吼、哦，经过哦，磨做粉了后，啊，佮有经过啊，其他诶，即加工的动作啊，啊，输掉呢，即马即种米粉吼、哦，拢算是啊加工品，加工品啊，啊，咱来吼，早顿敢若食两片诶，即、这个小胖哦，啊，都敢若食到咧加工的米粉，加工的食品啦，哦，啊，这真容易哦，就是和这个血糖升高，啊，因为呢，伊个哦糖分啊，输掉吼，咱身躯内底的这个胰岛素快速的分泌，啊，快速分泌了后呢，那个糖分都哦，一下都无去啊啦，啊，一下无去吼，你就足紧就巴肚枵啊，哦，因为血糖真紧哦。伊就被分解，哦，被分解，被吸收，哦，啊，剧烈嘞，这个血糖诶起起落落，刺激到身躯内底啊，搁较大，搁较侪诶胰岛素分泌，啊，唔干嘞，足紧嘞哦，都被代谢掉啊，所以呢，食两片小胖袂动腰，一下啊都搁腰巴肚啊，哦，啊腰巴肚都会搁去找四修啊来食，哦，都会搁想讲要食，嗯。食些什么物件？因为腹肚在枵哦，啊，食四修啊上方便啊。但是咧四修啊，嘛是经济加工的物件做出来，所以呢，愈食愈大颗哦。所以吼、哦，咱咧医生啊讲吼、哦，又提出来一个。

建议啊，哦，咱早顿啊，食好伊好，食好营养，血糖较袂起起落落，血糖诶较袂啊，即、这个变化伤大，互你精神无好，啊，要安那食呢？哦，有几个即、这个方式啦，哦，伊即有一个步骤，第一个就是讲，咱会当先传，哦，传一寡亲像迄小泥龟，哦，迄毋免动。当走当鼎当走的吼，小泥龟啊，大粒坎巴多啦吼，啊在咧翻袂顺啊，哦，在沙沙的放在冰箱啦，哦，安尼都袂歹去啊，啊早顿啊，起床起来，刷牙洗脸的时阵呢，先就在提出来退冰，啊，提出来退冰哈，啊，就马上就会当食，啊，马上会当食，吼，啊，过来呢，就是讲吼，咱迄个蛋白质的物件一定爱，早顿爱食蛋白质啦，哦，啊，蛋白质的物件哈，啊，譬如讲，炊只卵啊，撒只卵啊，水煮蛋啊，什么水煮蛋用电锅炊就紧的啦，哦，唔免吼开瓦斯啦，用电锅，你在洗面洗嘴的时阵哦，半壳的这个洗一个煮饭的水。半口啊，来切落，哦，一下啊，卵就熟啊啦，哦，啊，咧炊卵的时阵，买当先说炊鸡肉，哦，鸡肉，哦，买迄鸡芹片肉，哦，还是讲炊猪肉、里脊肉，哦，啊，无糖的豆奶，哦，这嘛内底有蛋白质咯，哦，啊，起司，哦，这个起司爱买一种营养的起司，唔是加工起司，哈，哦，啊，你咧，这个有蛋白质啦，哈，哦，在咱这个。淀粉，淀粉的消化就较慢，哦，啊，就较容易稳定血糖，哦，啊，过来啊，就是讲咱也是啊，真正哦，这食的拢变多啦，啊，咱要找食的淀粉的物件咧，这个建议吼，无你就吼，先买一寡较有膳食纤维的面包、米包，哦，参像杂粮面包、全麦吐司，哦，这类B。哦，白色的吐司，白色的小胖，国家袂和你的血糖清管啊，啊无建议哦，透早都食迄油油的，哦油油的物件，你当啊，譬如讲你那是讲去食迄三明治，啊三明治去买三明治，还是家己来做三明治啊，唔是讲这个小胖袂在讲，是呢，小胖免食伤济，唔通干那靠小胖。你个鸡加一个，个鸡小胖内底都在搞一个卡玛多哦，小黄瓜、玉米笋、里脊肉哦、鸡胸肉哦，啊是呢，水煮蛋切片，啊你内底都有纤维质，有蛋白质哦，啊个有这个啊个有哦，像像纤维质、蛋白质啊、维他命 C 等等啦哦，啊你都会当好，这个小胖哦，小胖哦，伊内底的糖分哦，糖分呢，卖这么紧都比代谢掉，安尼就较袂影响到血糖哦。唔是拢袂当食，就是讲食爱食对，食对的方式

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进口的葵花油、茉莉果的酵素胶囊、高活性茉莉软喉糖、葡萄糖胺、补充钙质的蔬钙、大豆卵磷脂胶囊、叶黄素、B 群、益生菌、纳豆红景天、桑黄三合一的胶囊，还有芝麻核藻膏、元气糖、水梨膏。买咱的产品满2000块不免运费，满2000块不免运费。以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5，感谢您。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和电台工商服务了，阁继续咱的节目。

0: 你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干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7: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你回来啊，爱给你生
9: 先洗手换衫对吧。
5: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9: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电话三分洗手哦。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看这个办事阴暗应该是一个落雨。

台北丁总家庭牙科的医生有讲啊，嘴打的原因主要是系统性的疾病，甲一寡局部的会引起嘴打的因素。什么叫做系统性的疾病？就是疾病所引起的啦。譬如讲哦，大扫净、类风湿性关节炎、红斑性狼疮、硬皮症、糖尿病、病毒感染疾病、巴金森氏症、上呼吸道感染，还有逆回较大。啊，所以常常有听长辈在讲嘴打，足侪疾病会引起嘴打。啊，那是局部性的因素，譬如当在食某一寡的药物啊，啊是唾液腺哦，嘴软线出问题，较袂制造嘴软。啊，搁有哦，啉水的量，食薰的人嘛容易嘴打，嘴打爱找医生啊，找出原因。嘴软有真侪真侪用途，咱的嘴软会互咱的嘴内底的神经多稳定，会当抗菌哦，会当保护咱的嘴皮吧内底的黏膜，啊，搁有嘴齿的珐琅质，嘴就较袂破皮，较袂破。啊，个较袂就气，嘴软嘛有保湿的作用，麦当帮助嘴皮吧内底黏膜，那有伤口较紧好起来哦。啊，个有啊，嘴那么嘴软，嘴会打打涩涩，啊嘛会乎咱的嘴肌啊小小干枯，甚至有诶念珠菌感染。另外，嘴软内底有消化加速，会当分解食物内底诶淀粉。粉啊，所以咱在剥食物啦，都有嘴软洗出来，会当将食物接受嘴软内底的加速吞入去到胃内底，搁较好消化。那是有嘴大的问题啊，爱去找医生啦，了解讲是啥物的原因所造成的。有诶，经年期的女性嘛，会嘴较大哦。啊，咱嘴大，较卖啉咖啡、高茶个酒，会当啊剥口香糖，剥口香糖。会当刺激嘴软的分泌，啊嘛有哦，人工唾液，啊是口腔保湿凝胶，但是人工唾液啦，啊是口腔保湿凝胶，医生该当开的啦。啊，那是常常嘴破的人哦，就知影讲有块口内膏，啊，不过口内膏感官哦，爱哦医生看，和医生开药啊，哦你唔通家己去买啦。台北民众过敏免疫风湿科的主任嘛讲。免疫问题所出现的干燥症啊，人来叫做休格兰氏症候群，有广告30%哦，主体免疫疾病的患者有这种的问题，干燥症就会嘴打，除了会嘴打以外，还会目睭会打，目睭若打感冒。容易破皮，角膜溃疡，角膜破皮，啊，搁有干燥症的病人啊，嘛较容易得到淋巴癌，所以那是有嘴大的问题吼，去找医生啊，会当先找泌尿科。

0: 听众朋友哦，要让咱的行动较流利咧，那是咱靠单方的葡萄糖胺哦，即马已经无够啊，因为哦有研究哦，讲咧这葡萄糖胺爱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加软骨素、有机硫化物，安尼咧都是复方的葡萄糖胺呐、啊，比较咧反应会当较紧啦。啊，咱食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对啊，咱伫活动的这部分哦，有较好的帮助，安全，而且呢，佫较紧，食几工啊，都有反应啊，都有进步啊。讲到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咱就要介绍咱这款的葡萄糖胺、哦、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这是复方的葡萄糖胺，除了应该爱有的葡萄糖胺以外，还有加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有机硫化物、
1: 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青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
0: 让咱的行动会较自如、会较轻松、会较流利。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复方的葡萄糖胺，同款会当加舒钙。葡萄糖胺加舒钙来我兼顾，钙质内底啊有维生素 D， 有维生素 D 啊，钙质钙会当啊充分来吸收来利用。咱的舒钙内底吼都有维生素 D 加钙质来我兼顾。咱的舒钙啊，一罐980块啊，
1: 两罐一组。1860块，
0: 条件朋友呢是有需要吼，23072855 2307 2855，感谢你。
1: 好，一安来做一段广告，条件朋友啊，咱知呀，益生菌啊、乳酸菌啊，才就会比非德氏菌这种诶好困啊，这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和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两千五

这首歌其实听众朋友要听的歌，乱乱刷乱站，一按吹掉啊，原唱翁丽友唱的，但是跳节吗？今麦过来一摆。

0: 满前途。安逸红的歌曲，
1: 那种朋友你有偌久甲洗一摆头毛，有的人头壳皮就容易出油的，所以吼、哦，逐工拢会想要洗头，无洗头啊，感觉压杂啊、黏黏啊，洗头就上惊啊，看到水坑呀一个的头毛，表示头毛落去啊啦。皮肤科的医生讲吼、哦，落头毛是自然的现象，在洗头毛的过程当中啊，一寡要落去的，已经啊无生命的头毛。叫做小指期的头毛，伊就会落落啊。大头毛嘛是同款，较轻的，卖大头毛无正常在扭落。自然的落头毛吼，你唔免烦恼。啊，有人讲，常常洗头毛会落头毛，诶，皮肤科的医生讲，只要讲吼，洗头毛的动作是正确的，应该唔免想过烦恼。洗头毛的时阵，头毛会落去，头毛啊无正常的落头毛，这都是其他的原因，唔是洗头毛所造成的啦。皮肤科的医生去建议咱一礼拜洗头毛。洗四次到五次，若是讲一礼拜甲洗一摆，安尼就唔好啊。因为若是一礼拜甲洗一摆啊，头毛容易啊累积垃圾啊，造成发炎、毛孔和毛根腔啊垃圾啊脱掉的，安尼毛根腔容易发炎。若是讲啊，你食洗，然后一礼拜洗七摆以上，因为伤过过度清洁啊，头壳皮算会伤过打扫，因为油脂拢被洗唔掉。诶，头壳皮都无油脂的保护，所以人咧讲哦，你那边染头毛、要染头发，还是要去点头毛，你上好两三天卖洗头毛，哦，好咱头壳皮有天然的油脂来保护洗头毛诶。重点是要把头壳皮洗回清气，市面上的洗发精足侪种的足侪品牌啦。有诶洗发精顶面写讲无四零，有一阵仔时间有人咧讲买洗头毛精啊，一定爱买无四零的啦。但是哦，皮肤科的医生讲，无一定爱无四零哦，只要添加的香料、界面活性剂啊、防腐剂啊，符合着。标准安尼啊，都会因呢。即卖哈，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制署拢已经有表示，四零并未糟蹋着毛细孔。选择洗头毛的产品，爱吼较接换，你该知影多一种的洗头毛精、洗头毛粉啊，比较较适合你。一般洗头毛粉、洗头毛精选。较大的品牌比较有信用、哦、因为洗头毛精、洗头毛粉要制作嘛。

无困难呐、啊，啊上惊就是喺地下工厂哦，乌白乱染、乌白乱掺，啊提出来卖，头壳皮是咱的面的皮肤的延续，所以呢，选择洗头毛巾嘛是爱看你皮肤的性质，那是较容易出油的头壳皮呢，选择了无洗护效果的洗发精，头壳皮较容易出油，你就。用迄较单纯的洗发精就好啦，卖掺护发的物件，因为护发滋润的润发精啊，得阁有添加油啊，惊伊本来就足够出油啊，洗头毛巾啊用过阁较济油，啊那较大型的头壳皮，你就会当用滋润型的，吼、哦，咱的头壳皮吼、啊、有保湿，有油脂，啊那是咱的头壳皮已经呢。生裂啊，还是严重的有诶头破、诶毛囊炎啊、脂漏性皮肤炎，这种的情形要找医生，皮肤科医生管，伊也嘛有有用的洗发精，药用洗发精啦，内底有掺油啊，啊咱卖家己去买啥物有用的洗发精，片面竞争搁加重，有人用清水来洗头毛，皮肤科的医生敢那无建议用清水来洗头毛咧，因为清水无法度彻底清洁头壳皮啦。就那亲像哦，咱咧洗碗洗盘啦，有油，再来用清水冲袂清气啊，啊是爱一点点啊，洗碗精，头壳皮嘛会出油，用洗发精，选择适合的洗发精，啊咱洗头的水的温度唔通伤过高，38度左右啦，就会因为啦，伤过高的水会刺激头壳皮啊，伤害到头壳皮的毛囊，啊咱洗头是用枕头啊。肉洗头壳皮哦，唔是用针甲去撩，针甲去撩会撩破皮，撩破皮会翻动哦。洗头毛吼，卖超过五分钟，洗发精啊，撸撸的啊，卖超过五分钟就来洗，哼掉。会记得哦，一礼拜洗头毛4到5次，卖一礼拜洗一摆，嘛卖逐天拢洗啦。选择适合咱的头壳皮的洗发精，啊，你着定定换迄洗发精，就会找出吼，你会适应的洗发精，啊，佮有你。电话洗发精啊，风险嘛较小。

雨嘛较无遮大，因为是热天西南季风的影响。啊，咱喏都是爱不管如何啦，出门都是啊爱注意啊吼，即个啊落雨啊各地呢哦拢比较较有哦，即个灾情啊，啊咱家己爱注意。安全，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欢迎明仔在同时间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再会，拜拜。

0: 这里是闽北第二台855千赫。
1: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佮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4: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协助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3: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4: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哎呀，好热哦！
9: 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大家好，我们是阿铁。
13: 很荣幸担任创世基金会的爱心大使，邀请大家一起随手行善，
14: 在刚刚结账的时候大声说出捐赠码
12: 919，
13: 捐发票支持创世基金会照顾植物人，
14: 有一九意思呢就是
12: 919，
13: 捐发票含919，跟着 Arcus
12: 守护。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

我等着，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

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和你是温柔的爱侣，钟情一世，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

你说你就要远去，飞向另一个城市。起风的大街上，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我看不见天空中的光芒。好想问你，你怎会舍得？

我听不见心跳的声音，我听不见你温柔的语句。好想问你，你怎会舍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

我等着，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

我的脸，你回身向前去，走向另一个世界。起风的大街上，我听不见心跳的声音，我听不见你温柔的语句。好想问你，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我独自入睡。

我等着，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我独自入睡。

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和你是温柔的爱侣，钟情一世，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老早，大家快乐。我是曾建文，对这马开始一点真久，曾建文要过来讲故事给您听。希望大家准时对这马开始来听曾建文讲故事。咱服务电话2288661，2288661，并且各位听众朋友，您家多多利用。啊，咱即马就归站来听曾建文讲故事，多谢，谢谢。

伫咧日本的某一个农村，啊，这个农村啊靠近山边，这支山春天的时阵，草木青翠。

烟花那是伫咧开的时阵是满山春色，白色的烟花啊，纯洁高贵；粉红色的烟花，娇艳搁再玉滴，芬芳清香。就在这个美丽环境中，山边啊有一户木造的农舍，这户农舍呢有带着一对非常恩爱的夫妻，因靠着种白蚵为生。因的生活虽然是无讲太富裕，但是啊，因日出耕作，日落休困，因恩恩爱爱，因夫唱妇随，因无纷争，因无嫉妒，因嘛无声色的引诱，因正知足，因正快乐，因一天过一天，正平静，正祥和。两个阿公阿婆有时会来坐伫咧即个木桥的边啊，看清清的流水，鱼啊是安尼一对一对，一群搁再经过一群，烟花落伫咧水面，红白分明。啊，这个时阵夕阳西下，红艳的日头啊照伫水面，是遐尼啊水，是遐尼啊柔和。黄昏的清风啊，一阵啊一阵吹来，真凉真凉爽啊！夕阳是无限好啊，只是啊近黄昏，两个阿公阿婆因欣赏着黄昏的美景了后，只手牵手入去食暗饭，炒菜便饭，一块咸鱼啊，啊两块黄色的塔库朗，啊一碗淡淡的这个米苏西露。因两个阿公阿婆是食咖呢，甜甜有味。两个阿公阿婆啊，因无心生虾花的花花世界，因两个阿公阿婆安贫乐道。上加值得因两个阿公阿婆欢喜的，就是因结婚15年了后，才生两个后生。后生是生做哈尼啊水，哈尼古锥可爱。因的生活虽然因为家庭两个后生较艰苦。但是因甘愿付出，因为囝是心中宝，囝就是未来的希望，囝是未来的寄托。无论是如何，我那爱将囝改抚养大汉，就是怕你当修行无好，欠我那爱欠大人，父母未使枵，会使寒，但是囝一定爱甲穿好一烧，爱互因食好饱。有时日子啊，一天一天一直过去，一过又过经过15年，两个阿公阿婆也活了有50几岁了。两个后生一个是15岁，一个是16岁。两个后生啊，变成一个好囡仔，一个歹囡仔。大后生伊唔听话，伊不受教，伊拢爱向庄内走，佮爱去结交一寡落人，伊爱学剑道。到尾大后生煞变成甲人欺负，会甲人揩油的流氓。两个阿公阿婆时常和这个大后生是气甲哩，后尾半死。好咧，加在二后生，伊正乖正听话，却是因个家庭清寒。二后生拢总无读书，一直到有一天大后生煞来离家出走，煞不知去向。听讲是甲一寡流浪汉。也甲一寡老毛走的，两个阿公阿婆因为啊烦恼囝的安慰，因困袂好，因食袂落去，因煞急又生急，厝里是散车，阁无钱通好找医生，因阿公阿婆一边煞愈来愈沉重咯。但是因的大后生行踪不明，连一丝丝啊消息都拢总无，冬天阁再来咯。寒风呼呼叫，一阵啊一阵一直吹来，大雪也愈落愈大，寒风是刺骨。因两个阿公阿婆行肉消散，喘少连连，因要讲一下话，都拢总无开始啊咯。伫上界寒迄一暝，两个阿公阿婆无交代半句话，因煞含混斗阵来离开世间咯。因生不同死，死要同时。因真正是在天愿作比翼鸟，也在地愿为连理枝。可是因遗憾人间，因的二后生从此。

变成孤孤单单的这个孤儿了。李后生伊形单影只，伊摸着老爸老母的尸体，声声叫爹娘，可是伊千呼万呼，伊唤不回着因爹娘的性命了。爹娘永别啊！李后生伊正坚强，伊将爸母的尸体甲作。

日子一天啊一天一直过去了，一直到有一天伊个大兄流浪了，先啊倒转来啊。但是伊个大兄知影老爸老母死去了后，伊个大兄好惨，像是无神经共款，伊无哭啊嘛无讲话，只是这是属组织还是介绍，或者是伊无血无目屎，这敢若伊家己知影。叶小弟啊，并无因为大兄是老蛮来看轻大兄，伊同款尊敬阿兄，却是伊无钱买菜、买鱼、啊甲买肉来请大兄。唯一有法度的，就是山地家己种的这个白乌。白乌的种啊是较松、较好食。白乌的头、尾、皮就无好食咯。伊骨白乌，伊做白乌。伊将这个白乌改分做两鼎，一鼎是白乌的中央，啊，一鼎是白乌的头、尾啊、甲皮。伊将好食的来烹出来，给因大兄食，这是因厝上盖好的物件。大兄一看到安尼，伊并无感谢，伊嘛无表情，伊嘛无叫小弟做伙来食。有时一天一天一直过去啊，因逐天拢是伫咧食即个白乌，大兄伊一日食一日久，性地煞一直发起来。大兄伊无去体谅着小弟，体谅小弟伊都无钱，反倒倒来伊想对歹就方面去。大兄伊想讲，小弟你遐尔啊哭，这明明都伫咧暗中伫咧叫我走吧。大兄伊想讲，老爸老母较早一定有留钱互小弟。做大兄的人，伊拢无去检讨到伊家己，伊一直伫咧要求别人，伊怪罪别人。咱人啊，若是心未平，气都未好，啊有气就会产生怨，啊有这个怨啊，就会产生恨，怨恨交织，悲剧就会来发生。啊，做大兄的人，伊愈想是愈气。有一摆，小弟搁捧茶要给大兄食。大兄伊就讲：“你到底来吃？”小弟讲：“我已经吃饱了。”啊，阿兄你吃。大兄伊听到弟弟讲伊吃饱了，伊一股无名的火煞发起来。原来小弟伊家己吃好的，啊，伊第三顿都吃白蚵仔汤。大兄一个气到底啊，煞失去理智，伊手拿武士刀，一刀就将伊小弟给杀死了。大兄伊杀死小弟了后，伊厝内底是安尼一直变一直嚣，伊想讲老爸老母一定有留钱给小弟，可是伊安怎找都拢找无，伊找到灶卡，伊找到两鼎白蚵仔汤，一鼎是白蚵的皮，啊个头甲尾，啊一鼎就是白蚵的中上生上好食的，也是伊逐工伫咧食的。大兄伊看到这两鼎白蚵仔汤，伊宛如亲像晴天霹雳。原来小弟食饱，伊是食白蚵仔的皮、头、甲尾尔，歹是小弟家己食，啊较好食呀，拢捧出来要给大兄食。大兄伊明白一切了后，伊放下大哭了。小弟是对伊遐尼好，伊却是甲伊杀死。伊用撞的，伊对灶卡撞来个这个客厅，伊摸到伊个小弟的尸体，伊放声大哭了。伊唔是人，伊真正唔是人，伊后悔了，伊自责，但是一切伤过慢啊，一切都无法度通挽回啊。北风呼呼叫，声势是安尼一直落。大兄，伊只好将小弟的尸体，甲撞伫个爸爸甲妈妈的这个墓边，伊逐天啊，拢后悔啼哭。伊到尾啊，伊拿武士刀伫个墓头前，家己切腹自杀。有时经过无外久，有一只鸟啊，拢会飞来墓前。这只鸟啊，伫个墓前是安尼跳来跳去。这只鸟啊呢，哪跳哪叫，叫讲。塔贝蒂，塔贝蒂，伊莫塔贝蒂，塔贝蒂，塔贝蒂，伊莫塔贝蒂。即句话意思就是讲，来来，紧来食白蚵仔汤。日本的白蚵啊，也就是咱台湾的番薯同款。

0: 是一种自安呢，伊也唔敢搁再倒转去因家咯，伊自安呢流落伫个台北，伫咧工做工课。迄个时阵，日本警察啊，有伫咧调查，有伫咧调查，但是房主任这边的人拢报失踪，小翠伊同款去报红赛失踪啦，边边啊拢是去台北出差来失踪。但是大家哪会知影讲，当时啊，这个案件就是发生伫咧凤山，并不是伫咧台北。何况小翠伊逐天搁伫咧啼哭，有时日本警察颠倒伫咧甲小翠安慰，有时时间伫咧经过真紧，三年过去了，台湾也已经光复了，但是齐一良伊同款唔敢倒转去厝里，伊想着肉饲猪。骨骨在下火，伊就惊到半小时啊！个有时日子呀，一天一天一直过去呀，一过呀过二十年，是一两伫咧大东，我那过着单身汉的日子，也将近要五十岁呀。有一天啊，人请伊去食喜酒，伊因为有满腹的心思，有满腹的这个忧郁，伊酒啊是一杯一杯一直啉。伊个朋友就讲啊，老七个啊，我看吼，你唔通哈尼啊熬劲啦，啊，凊彩娶一只某，无嘛有一只烧。齐一良一听到安尼呢，伊真正醉啊醉啊。齐一良伊就讲，
1: 老李，讲到娶某，我会惊死哦。你若是看到肉饲猪啊，骨骨下火吼，你同款我来会惊死。
0: 齐一良一酒后吐真言咯，伊就讲出到伊个过去啊，哥，食拄啊好啊。

一个酒宴的当中，我那有两个行书，就安尼将齐一良请去警察局。但是代志也已经经过二十年了，阁是日本时代所发生的代志。阁因为小翠这个妇人人也疯疯癫癫来起笑，所以讲这件案件呢，因为时效已经过去啊，齐一良甲小翠呢，并无被判刑。那是要论一个真啊，各位，齐一良甲小翠呢，因是被逼的。一个是被逼杀人，一个是被逼来灭死，只是所用的手段过头的浓毒，莫怪小翠啊，因为一心也的枯竭啊，出来起效果。各位听众朋友啊，人讲朋友车是不可欺，参像故事中的房主任，因为一贪花好色，用不正当的手段来诱拐到别人的车主，所以伊的下场敢是真凄惨的。所以讲，咱千万唔通贪花好色，设立头上是有一支刀。

咱俗语伫咧讲孝子啊会感动天哦。即马曾经文就来甲讲一段孝子会感动天的故事啊。这个故事吼、哦、是真实的故事呢。故事的地点啊是发生伫咧台北大寮坑啊。较早大寮坑这个所在吼，各位有出一个孝子，伊姓刘，人拢叫伊刘孝子，刘孝子啊呢。刘孝子因爸爸是真善恰。但是啊，老孝子吼，伊真有孝着因是大人，伊伫咧共做苦工，伊逐工啊，拢是早早都爱出门，伊将伊赚来的钱买好诶，互是大人食，将开春诶钱啊，一针一滴拢慢慢啊，甲伊欠起来个，到尾啊呢，伊就娶家后姓刘。刘氏啊，原来是一个真贤惠、真有孝的查某，伊甘愿对老孝子吃苦，共同来创业、建立家庭。因为老孝子呢，拢是早早都爱出门去做苦工，甲人搬回去，所以讲刘氏啊，伊拢都真早都起床煮早顿来互因翁婿食。因为是早起床煮早顿，所以讲菜啊，拢伫暗时要困进前，就拢先拣好势啊个，一直甲有一工刘氏。伊就将拣好的硬菜啊，甲放伫咧菜篮底。谢查讲，伫迄一暝，有一尾青竹丝，伫半暝的时阵，甲坐入去这个硬菜内中啊。对，隔明仔载天都还未光呢，刘氏就开始要装起来煮早顿啊。伊就下滚水要杀硬菜，水也是下干咧滚呛呛啊。刘氏啊，伊就将篮中的硬菜啊，一个手就甲倒落去滚水里啦。因为天也未光嘛，青竹丝嘛看无，走未赴啊去，就安尼连硬菜拢撒干咧洗洗洗啊。刘氏伊嘛唔知讲菜篮内面有一米有一米青竹丝，伊就将硬菜啊撒起来了后呢，就简单切切的呀，然后啊，搁个淋淡薄啊豆油，就捧出来要因翁婿食早顿啊去。因为是天也未光嘛，各位较早装卡个无电火哩，干那油灯啊亮亮嘛。老孝子呢，伊嘛无看详细哦。刚才看到硬菜，伊就吃，就推了，就饿，就背，就吃。伊吃饱了后呢，就出门准备要去做苦工啊。老孝子伊行到半路的时阵，伊感觉讲无啥共款咧，伊感觉讲伊腹肚特别疼，规身躯煞一直烧起来了，嘴大喉宽。伊行到庄内的时阵啊，伊真正挡袂掉了，伊非常的艰苦咯。庄卡的所在搁也无医生。老孝子呢，伊就拖命，行来到一个大庙埕，伊就赶紧上卡跪咧，伊求关圣帝君会当庇佑伊。伊甲关帝爷讲：“哎呦，关帝爷，你都爱庇佑我平安无代志，我厝里阿哥一对年老的老爸老母咧，需要着我去甲佑孝。”伊求了后，老孝子呢，伊感觉讲伊愈来是愈嘴大，却愈艰苦。伊看到庙边有一个路边摊。路边摊的下面啊，有一个茶馆啊。因为伊已经真嘴大了，伊也无管内中的茶到底是已经放偌久啊。这个单位已经真久无人来这摆生理摊。老孝子呢，伊嘴大到嗲，唔管三七二十一，茶馆啊切开都一直灌茶，一直啉，一茶啉了后，自安的昏迷不醒啊。伊怣怣啊，一直困，一直困，一直困。伊困醒的时阵，伊感觉讲伊都袂艰苦啊。烧也已经提起呀，嘛未吹打，腹肚嘛未过疼，伊照常过去做工课。即嘛，我过来个讲。

伊个某流死，伫因翁出门了后，伊才发觉讲应菜内中有一尾青竹丝啊，已经是切做几啊十啊个，佮互因翁食几啊十去啊。刘氏啊，伊当心中就暗暗啊，伫咧着惊咯，想讲啊，当害啊，当害啊！因翁之声一定是无性命咯，但是伊个唔敢惊动着因大家大官，伊就家己暗暗啊伫咧烦恼。伊想讲因翁在之声一定无性命啦，但是到日头暗的时阵，当因翁倒转来啊，伊看到因翁倒转来，吼，伊真欢喜啊！但是伊我那感觉真惊奇。伫咧困的时阵啊，刘氏则问因翁讲：“翁个呀，你今仔食应菜，有感觉讲啥物无共款无哈？”老孝子讲，无你是藏什么物件？奈哈尼啊臭臊！刘氏伊啊，佫唔敢讲哦，佫问讲，你今仔日吼，敢有做工课哈？老孝子讲，我出门都也无偌久，我就感觉讲我发烧、腹肚痛、嘴佫真大哩。然后我就求关圣帝君甲我斗保庇，然后啊，佫啉一锅茶，我就安尼就困去啊啦。醒起时阵啊，都感觉讲，我都好好啊哩，所以讲我空去啊，我那有加感觉做一罐。刘氏一听到安尼才讲，哎呦，好佳哉是关圣帝君斗保庇哦！那无啊，你一定是无死命哦！你今仔日吼所食的茶，一定会当解青竹丝的蛇毒。刘氏啊，伊才从早起时所发生的代志啊，来讲予伊的翁婿听。有时老孝子呢，伊过当讲，伊来看这个茶，因为这个茶是放真久真久，甲品看卖，佮原来有淡薄仔臭味。拍开一日看，内中有两尾牙缸，阴气伫咧内底。蛇、牙缸、蚕蛤啊，这三项的毒物，就是叫做三不服。蛇惊牙缸，牙缸惊蚕蛤啊，蚕蛤啊，佮再惊蛇。老孝子呢，因为伊有孝感动天，所以讲伊命不该绝，这就是叫做吉人自有天相助。到尾啊，老孝子伊多子多孙，搁再长岁寿，伊食老搁是真好命，这拢是伊有孝的报应果。

有真侪朋友打电话来伫咧问我讲，曾建文咯，啊，你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诶？啊，那听无清楚会看哪里？我即马吼，佮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火气啦吼。有真侪朋友讲啊，我最近吼气化会浮安尼啦，气化佫会肿啦，食肉、食东、食西吼。哦，迄几个嘴吼，气话吼，有人写过流嘴气飞安尼啦，迄就是火气较大，吼、哦，火气较大。啊，有诶吼、哦、是目睭吼安尼涩涩，目睭安尼打缩打缩，甲照镜照看嘛哩吼，啊，目睭人吼白人过看红金安尼啦，迄嘛是火气较大，吼、哦。啊，有诶时吼、哦、啊，暗时啊歹困，啊困诶时阵吼会搞眠梦安尼啦。啊，困未起，啊那困起吼，就安尼忙东忙西安尼，迄就是咱的脑血，脑血较大。搁再说落去呢，胃血较大吼，胃血较大，脾胃血大吼，伊会引起这个口臭，讲话吼就是鼻足臭的啦。哦，甚至吼，迄、那个嘴子吼，常常安尼卡鼻膏，特别啊，伫咧洗水时阵吼，嘴子甲吐出来吼，哎呦，啊那一鼻膏安尼卡较重安尼啦。啊，不怪你讲话会吵啊！迄是咱的脾胃气较大，啊，所以脾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各位朋友，食六根草，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的吼。也有的时候，也即条做放尿吼，安尼黄啦，敢那地味地味啦吼。啊，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骨会疼呢，小块会疼安尼，敢那咸咸个涩涩安尼啦，迄就是吼。那你啊，膀胱会较大，吼、哦、啊，所以这款情形要安怎？你食六根草，六根草，肝血大，你嘛食六根草，吼、哦、啊，脾胃血大，你嘛甲食六根草，脑血大困未起，你嘛来甲食六根草，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的，搁再一项就是讲大便常常会闭结啦，那去个便所爱苦足久的安尼啦，叫安尼，放假个咪拖大长头都丢。有的棒棒的吼，佫会加费时啊！哎吼，大便拢爱打壳壳安尼啦，啊这吼都、就是火气较大，大便难免吼会痛，一定爱降火。

便就会通，就会软安尼吼。你都要食六根草，六根草一摆三粒，照三顿食，食饭饱食，安尼就可以啊。你甲食两羹啊，坚持看卖哩，吼、哦。嘴袂苦，袂臭，喙齿袂卡袂高，暗时也加真好困，大便阁会通哦，甚至气化袂浮安尼哦，啊，做得起吼，啊，这条做人吼、哦、精神比较好诶，所以讲咱人上加黑气哦，迄个暗时啊，定定安尼无啥面诶啦，迄对肝脑唔好安尼哦，所以讲你都要食六根草，有滴咧加夜班、加夜班啦，阴阳倒换啦，我像这种会搞火气，迄因为咱的肝上厉害哦。肝迄段食六根草足好用诶，青草啊提炼诶哦。各位朋友，你若要爱吼、哦，咱一盒是卖1500块吼、哦，一盒1500。啊，若是讲毋捌食过朋友，先买一盒食看卖咧安尼。食了未歹呢，啊，你再阁继续做份三盒吼、哦，三盒继续发烧就对，大家拢算会好哈。食饭饱食，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啊！若讲到火气大较足严重诶吼，你暗时要睏阁加一摆安尼吼，外口药房无伫咧卖，老师要切针跟门只买会着。绿根草、六根草，主文诶电话22886610，22886610，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

这个中药吼，有一味药啊名叫做乌药。乌药这味药啊，是伫咧治疗着心气痛的这个主药。我那是顺气，搁再理气的一味药药哦。尤其是天台山的乌药，这更加珍贵无比。这味药啊呢，流传伫咧世间呐、啊，有一段真好听、搁真迷人的故事哦。各位，即马曾吉文就来甲讲这段好听、搁再令人向往迷人的故事啊。伫咧东汉的时代，盐溪这个所在吼，有一对真好的朋友，有一个伊的名叫做刘询，一个名叫做远雕，真巧合各位。刘询甲远雕啊，拢是同年同月同时辰所出世的，两个人的职业拢是伫咧满药草为生。一直到有一年，盐溪这个所在啊，有真侪人去治着心气痛。过去啊，刘询吼，伊有听过着伊的老师伫咧甲讲，那是要治了这个心气痛，天台山啊有出产一种的乌药，用乌药落去配药啊，效果啊是非常的好。因为着要医好着人的病，所以刘询呢，伊就招远雕因两个人要同齐入去天台山挽药草啊。不过天台山路头是遐尼啊遥远，天台山的山脉阁是遐尼啊宽、遐尼啊悬，来回啊差不多爱真久的时间。有时因两个人都准备一挂大牛向天台山出发了，因都搬过一山过一山，行过一岭阁过一岭，因所在大牛已经吃了去啊，因只好啊都挽一筐野果来吃。一路上啊，有真侪鸟啊飞来飞去，好亲像是一个甲因引路同款。庄庄的流水声，就好亲像一个唱歌互因听同款，就对。热的时阵，有白云甲因扎日头，有清风啊甲因吹凉。透早的当中，因迎接温暖的日头；黄昏暗的当中呢，有满天的彩霞互因欣赏啊。暗时的当中，有天星甲月娘来陪伴着因，有时一日过一日，因两个人足足搬过十八支山脉了，行过了十八座危险的绝壁，嘛绕过着十八条大溪啊。有一天，因来到一个大瀑布的所在，因是腰杆呢吼行袂起啊哦。翻掉伊就讲，老兄弟啊，我看咱都翻头倒转来啊，你啊那无看咱的娃娃腰死伫个家啦。天台山是这么宽的，哦，有这味药啊吼，嘛唔知发伫个什么所在哩，啊，咱也无目标，一直伫咧吹吹，咁真正吹有这味药啊是，有时老神听听来讲，哎，天下是无难事啦，只怕有心人啦、啊，咱既然吼都来啊哩，咁会使空手倒转去心咧哈，啊，我看咱也是大声吼，啉水来过顿来治药啦，有时两个人只好啊，都啉水啉甲饱，正在呀，因水啉完的时阵。因看到瀑布的石壁边啊，有一丛的桃树，这丛桃树一直伫咧开花。有时老神因两个人啊，都感觉真奇怪。那论天气啊，嘿，啊，这阵是秋天，而这个季节里咧，秋天没哪有可能有桃花呢？大部分那桃花，那么是伫咧二月甲三月，唔叫开花啊。啊，但这丛桃花树是伫秋天开花，嗯，啊，这真正是天下一大奇事啊！有时奇怪代志，唔是安尼了了哦，各位，迄丛的桃树啊，开出来花真紧就谢去啊。桃花一日谢了后，随时都发真侪桃花出来。哦，啊，愈来阁是桃花愈大粒，愈来桃花阁是愈红。莫非这是仙桃嘛？普通的桃啊，没有这么水，阁哈尼啊大粒呢？阁随开花，阁随个籽哦。好家在啊，是因两个人同齐看到呀。那是去有一个人看到啊，什么人会相信着伊的目睭呢？大家嘛讲，因在咧讲梦噶，对不？所以老神就赶紧爬去石壁顶。因本来想讲，因的腹肚真枵，想要加慢几粒啊。可是老神伊才慢两粒尔尔，有时规丛的桃啊拢消失去啊，拄拄啊好一人分一粒。这款桃啊也非常的奇怪哦，各位。那加落去嘴的唔免包，迄随时都会化作一个的电液，流滴腹肚内落去就对。有时两个人桃啊一日食完，拢感觉讲因的腹肚内真烧，规身躯的骨头啊，吼，加真轻松就对。因感觉讲因的精神真好，加条路啊，好亲像是下杯同款啊呢。忽然间啊，一个薄薄的面顶，搁流一袖的菜叶啊落来。老神伊就讲啊，阮兄弟你甲看，
有菜叶啊，这就是证明讲这条溪啊，溪啊边有人住。有时两个人啊，都爬上瀑布的面顶啊，顺着溪水一直向前行，因唔知行外久，过外久啊，因佫看到溪啊边啊，捞一个乌色的阿爸落来，捞神，伊就捡一支茶几呢，对迄个乌色的阿爸佮伊勾起来去。一个甲拍开看卖，是胖空空的白米饭，白米饭的面顶啊，佮有三乌色的麻，这个饭特别胖，佮再特别好食。有时两个人饭一个食了后啊，因感觉讲真奇怪，莫非是有神仙伫咧帮助因嘛？神仙有意要送饭互因食嘛？有时因两个人啊，经过这两个奇迹了后，因又佮向前出发了个。两个人啊，因愈爬是愈悬，因已经爬到天台山的面顶了。可是因无看到半个人，嘛无看到神甲仙呐。山顶啊，只是白云缭绕。在这个时阵啊，对面山的山顶啊，出现了两位的姑娘，一个是穿青衫，一个是穿红衫。两位姑娘伊讲，还有两位相公，恁若是要办乌游吼，都要过来这个山脉啦，恁紧过来吼。老神因感觉真奇怪，莫非对方真正是仙女下凡嘛？啊，那无因那咋讲？因要来办乌游嘞？老神伊就讲，姑娘啊，这个山谷是遐尼啊深，是遐尼啊宽，阮无哈多通好过去呢。伊为一个讲完娘娘，迄位穿红衣的姑娘，手提了一条的彩带，嘴出手一弹，迄条的彩带已经弹过了这边山。红衣姑娘搁再出手啊，用彩带比一下，迄条的红彩带呢，已经变成一座桥啊。有时老神因两个人好亲像是咧做面梦同款，确实唔是面梦，是事实的代志个。两个人啊过桥了后呢，两个人看到两位姑娘拢硬气啊，天下间吼，没有这样水的姑娘，因搁将两位姑娘看得较斟酌咧。两位的姑娘因所穿的衫裤拢总无芳。人讲天衣是无芳，对面的这两个姑娘真正是天顶的仙女，穿红衫的仙女伊讲，我知影讲恁两个人是对岩溪来要来这个所在办乌游的，不过天台山的乌游，即阵拢互阮办了了了，因为王母娘娘伊时常心气伫咧疼，阮两个人本来是伫咧过仙途的。因为王母娘娘需要乌游，才派阮两个人来天台山种乌游。大约都要过六个月时间才会修行的，那是上过头早晚油力是不够啦。有时两位相公啊，你那是需要乌油啊，只好爱等六个月了后。老神甲弯掉这两个人也只好留伫咧山内，迄个山窟啊是非常的水，壁花都是绽放。

0: 阿米阁是花香，有石椅，有石桌，眠床啊是玉眠床，网头啊是珍珠网头哦，壁顶啊是琉璃顶，满室拢是桂兰的香味都着，这根本是人间的仙境嘛。原来穿红衫的这位仙女，伊的名叫做红桃；穿青衫的仙女，伊的名叫做碧桃。第七一暝，两位仙女啊，都办酒宴啊，甲因接风哥。所食的一款物件呢，有青菇，有铜签，有金针，有桃酱，有桃啊干，佮有一款新鲜的桃啊片。连啉的烧酒啊，原来是桃啊所结的酒。因是有讲，佮再有笑。有时日子啊过了，我那真快乐，都好亲像是两对的情侣同款出双入对啊。果然无错，各位，半个月了后，老神甲红桃、环雕甲这个碧桃都双双结成夫妻啊。因无拘无束，因都过着神圣的生活。有时日子啊，一天一天一直过去啊，一过啊都是半年啊。乌药这味药啊，也会慢的那个。有时老神一思念到因是大人，一想到故乡一寡滴着心气疼的人，伫咧等因慢药啊倒转去呀，伊就闷闷不乐啊。红桃这个仙女啊，伊也已经知影讲老神伊的心事啊个。红桃这个仙女啊，伊喘着大气讲：“哈，相公啊，就是你无想厝内面，咱的缘也已经尽啦。即摆阮姊妹啊，甲恁结成着连理。”阮也已经犯着天条啊！阮只是希望王母娘娘会当从轻甲阮发落啊！第七一暝，红桃甲碧桃又搁办酒宴啊！个酒过三巡了后啊，红桃伊念一首诗讲：仙洞千年一朵开，仙境哪能搁再来？婚约劝君思江阴，醉向人间是去不回。红桃甲碧桃，搁一个仙洞摕一寡珠宝，要送因两位相公哥。可是老神伊讲：“哎，娘家娘家，金银珠宝阮无爱滴，阮爱的是乌药这味药啊。”红桃伊无可奈何的情形之下，伊只好就摕两条乌金啊乌金的乌药来送予老神甲弯雕。伫迄一暝，两对的情人有讲未完的情话呀。老神伊讲：“娘家娘家，听候我将乌药送登去阮故乡了后呢，我会搁再倒登来看恁啦。”红桃伊是笑笑，这就是苦笑，伊好亲像是有满腹的心事共一般。有时过天光，老神因两个人就离开仙洞了。两位仙女啊，送君送到断崖的所在。红桃伊讲：“相公，断崖迄边面是人间，啊那这边面是仙境。”离别了后，后悔都无期了。请君你得保重身体。红桃一彩带一个一单呐，迄条彩带一个变作一条真水的桥。有时水的人都依依不舍，最后也是来离开了个。老神甲远雕这两个人离开到仙女了后呢，因足足啊，各行十三天，才行到故乡盐溪这个所在。可是因一个回来盐溪的时阵，不但啊路拢总变啦，人嘛阁变啦，因找无因所熟悉的人啊，连厝嘛拢总无共款啊个，因找无着因的厝啊。伫庄头的迄丛樟仔树，伫因要离开的时阵，只是啊，亲像手骨遐尼啊大颗而已。即阵已经变成三个人揽袂歪老樟仔树啊，因两个人是感觉真奇怪。因都一直伫咧问庄内人有关因两个人所知影的代志呀，可是啊，规庄的人拢真清楚，唔知影就对。到尾啊呢，有一姓老的老阿伯，已经是头毛翠秋白了，已经是真老啊。迄、那个老阿伯啊，伊讲，
1: 我细汉的时阵吼，有听到阮阿公伫咧讲，讲伊的七世祖公甲朋友去天台山漫游啊。结果啊，无消无息，拢无倒转来。
0: 老神甲弯雕两个人是啼笑皆非啊！因两个人根本都无道理。因伫天台山，下记才差不多半年了呀，什么已经过七岁啊咯？因两个人啊，都自我介绍啊，讲因是去天台山漫游的老神甲弯雕啊。 就是老家甲冤家呢，拢总唔相信，看到因这样少年，要哪有可能是因的？

去写祖公的。有人认为，因两个人精神有问题，一个骗人的款啦，胖起笑的款。因两个人是真无可奈何，就安尼将乌药、这味药啊，甲种伫咧山坡地林果，有时非常的奥妙。只是干那过一暝了了，规山坡地啊，拢摊甲全是乌药。有时两个人啊，都将乌药配药啊。以心气疼这种病，效果是非常的好。天台山的乌药，自从对迄个时阵开始呀，都一直流传到芝麻哥。但是老神甲弯雕，因两个人因无亲无情咯，因感觉真无聊咯。归去呀，我登去天台山的这个神通的所在来找迄两个仙女哥，但是因找无神通啊啦，只是加两支山脉出来而已。这两支山脉都是两位仙女去犯着天条，去和王母娘娘处罚所化的个。后来这两支山才改号一个名，叫做香炉峰啊。有时老神甲弯雕住安呢，住伫个香炉峰的所在，日夜来伫个祭台仙女，下当搁再倒转来啊。

各位听众朋友，拄则我所讲的故事是有关乌药这味药啊所流传落来的民间故事。人讲天上那一天，就是咱汉间的三年。因两个人甲仙女结婚，足足有半年，也就是足足180天，也就是咱人间的540年。莫怪因一个转去故乡，无人会捌因过。不管这个故事是真的或者是假，各位，不过乌药这味药啊，是中药常用的一味药药哦。那是啊，要顺气，要利气，乌药这味药啊呢，也算讲是非多不可的药药。以上中药的故事，乌药播送到这全部结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有真侪老大人吼，身体较虚弱，食我伫咧介绍的红龙百宝丸，若有耐心伫咧食，有逐工食，有照天工伫咧食，有照分量伫咧食，大家有诶食甲身体用起起。所以听众朋友吼，红龙三龟百宝丸是纯中药，是十几味要甲二十味诶中药来去提炼诶，啊每一味诶中药啊，对咱人诶人体啊。拢有真大诶帮助，看你是要食腰酸背痛诶啦，要食头壳会晕会晕诶啦，吼、哦，要食较会交流诶啦，吼、哦，还要食迄啰腰子较无好诶啦，咱吼、哦、一罐药啊内底有十几味诶中药，要甲二十味诶中药，拢总管会着，拢总照顾会到安尼，所以啊，红龙三龟百宝丸是大贴药。你若食一罐，就看下你伫咧浸补药浸浸几桶的就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曾建文伫咧介绍的红龙三杯百宝丸，我介绍真久啊，对头壳要算算的有二十多年啊，阿老拢无变吼。阿家即卖嘛是搁伫咧介绍，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那听到曾建文咧讲因果故事，搁信仰曾建文会教。明明讲曾建文伫咧讲都事实啦，敢那袂敢骗的看哪里，有的人拢会买等于食，哎啊食了吼，食一罐会有较差哦，继续食第二罐，食第二罐，哎，佫加差真多哦，加好真多哦，继续食第三罐，有的食了袂歹吼，啊嘴皮头尾拢搞到小补安尼，好、哦、啊，我帮你叫啦，我卡电话吼，去二二八八六六。

你看我帮你救人，有人吼、哦，拢会做一下好心，拢会代替因朋友甲我救，弘扬三跪百不完。所以听众朋友吼、哦，咱人身体爱顾，咱人吼、哦、随着年龄的增加吼、哦，目油老老啦，喙齿花会浮啦，哦，甚至有当时啊，放尿头闪尿尾啦，哦，啊，大家感觉讲身体加食虚弱啦，哦，这款情形吼、哦，咱需要照顾，身体需要补。啊，咱弘扬三跪百不完，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照顾身体，哦，咱这是温补的，唔是热补的就对。所以听众朋友，若需要弘扬三跪百不完，哈、啊，你则直接卡电话来咱的服务处，直接甲阮吩咐咨询，吼、哦。啊，外口药房无伫咧卖，吼、哦，干咱阮用电话叫会，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弘扬三跪百不完，一罐是400粒装，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食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你都一摆吼，食6粒至8粒。你若讲再过60岁时阵吼，你甲食6粒。啊，若讲有70、80岁吼，你分量增加，一摆甲食8粒，啊，照三顿食吼。你甲食一罐坚持，你家己甲感觉看卖啊咧，嘿有影咧。我阿未食弘扬三跪百不完之前，身体是安尼啦，哩哩啦啦。我阿即摆一个食弘扬三跪百不完了后，阿、啊、我有照起工伫咧食，好即摆吼，敢那身体嘿差一早差真多哦，行路会大步，阁有力，腰酸背痛拢无吼。嘿，较早食熬交流，即摆吼较未遐交流安尼，吼、哦，你就对内心欢喜倒出来。咱这顺中药的无白害。有经过着食药部所登记的就对 GM 药品啊所出品的安尼哈，听众朋友，老师也要爱，咱一罐是1800块，唔包买给朋友，都头一摆听到我的节目要甲我买，你吼、哦、先买一罐吃看卖哩，吼、哦、一罐才1800，啊那一罐伫咧吃那都袂歹哩，啊你吼、哦、一摆后摆要阁叫，一摆买3罐，一摆也买3罐吼、哦，就加较俗安尼哈。哦有需要朋友，咱都一支服务电话伫个，你再甲卡电话入来吼。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661空，2288661空，直接请中建文主文。

有真侪朋友打电话来伫咧问我讲，曾建文哦，啊，你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的？啊，那听无清楚的款哪里？我即马吼，佮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火气啦吼。有真侪朋友讲啊，我最近吼气化会浮安尼啦，气化佫会肿啦，食肉、食东、食西吼。哦，迄几个嘴毛气化吼，有当时过流喙齿灰安尼啦，迄就是火气较大，吼、哦，火气较大。啊，有诶吼、哦、是目睭吼安尼涩涩，目睭安尼打扫打扫，甲照镜照看卖哩吼，啊，目睭人吼白人过牵红筋安尼啦，迄嘛是火气较大，吼、哦。啊，有诶时吼、哦、啊暗时啊歹困，啊困诶时阵吼搞眠梦安尼啦。啊，困未起，啊那困起吼，就安尼忙东忙西安尼，迄就是咱的脑血，脑血较大。搁再说落去呢，胃血较大吼，胃血较大，脾胃血大吼，伊会引起这个口臭，讲话吼就是鼻足臭的啦，吼、哦，甚至吼、哦，迄、那个嘴子吼，常常安尼卡鼻膏，特别啊，伫咧洗嘴时阵吼，嘴子甲吐出来吼，哎呦，啊那一鼻膏安尼卡较重安尼啦。啊，不怪你讲话会吵啊！迄是咱的脾胃气较大，啊，所以脾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各位朋友，食六根草，六根草全部伫咧降火气的吼。也有的时候，也即条做放尿吼，安尼黄黄黄啦，敢那地米地哩啦，吼。啊，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骨会疼呢，小块会疼呢，敢那咸咸个涩涩安尼啦，迄就是吼。咱的啊膀胱会较大，吼、哦、啊，所以这款情形要安怎？你食六根草，六根草，肝血大，你嘛食六根草，吼、哦、啊，脾胃血大，你嘛甲食六根草，脑血大困未起，你嘛来甲食六根草，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的。搁再一项就是讲大便，常常会闭结啦，那去啊便所爱苦足久的安尼啦，嗯，计话呢，放假个咪拖大长头都丢。有诶，棒棒诶吼，佫会加费时啊！哎吼，大便拢爱打壳壳安尼啦，啊这吼都是火气较大。大便若要吼会通，一定爱降火气，大便就会通，就会软安尼吼。你都爱食六根草，六根草一摆三粒，照三顿食，食饭饱食，安尼就可以啊。你甲食两羹啊，经济看卖哩，吼、哦，嘴袂苦袂臭，嘴子袂卡袂干，暗时也加正好困。大便阁会通吼、哦，甚至气化袂浮安尼吼，啊，做得起吼，啊，这条做人吼、哦，精神比较好诶。所以讲咱人上加火气吼，迄、哦、个暗时啊，常常安尼无啥面诶啦，迄对肝脑唔好安尼吼。所以讲你都要食六根草，有伫咧加夜班、加夜班啦，阴阳倒换啦，我、啊、像这种会搞火气，迄因为咱是肝上厉害吼，肝、哦、火大，食六根草足好用诶，青草啊，提炼诶吼。各位朋友，你若要爱吼，咱一盒是卖1500块吼，一盒1500。啊，若是讲唔捌食过朋友，先买一盒食看卖哩安尼，食了袂歹呢，啊，你再阁继续做份三盒吼、哦，三盒继续发烧就对，大家拢算会好吼。食饭饱食，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啊，若讲到火气大较足严重的吼，你暗时要睏阁加一摆安尼吼。哦外口药房无伫咧卖，老师要切针跟门只买会到绿根草、六根草。主文的电话22886610，22886610，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

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讲无三两句话，讲无两三段故事哦，时间到啊啦，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将军马声吼，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娜娜咯。那么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吼。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吼，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煞咯。不过咱电话吼，咱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佫早早无用咱敲电话，你敲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啊下晡卡、夜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1，22886611，对啦，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啊你电话若敲来吼。我甲你留地址留名，哦，真紧啊！下晡会当甲你服务个领导就对，吼、哦，22886611。咱这个节目啊，黄龙三桂八宝丸，啊，甲这个六根草两项，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那、啊、听曾建文的故事听到未歹，不过继续听落去。下一拜，大家再搁伫咧空中结缘，直接甲朋友讲一句谢谢，多谢今仔日有来欢呼产品的朋友，下晡会当陆续为大家服务吼，会记服务电话22。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

我等着，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